人哦，唐如家爱金，我铺里黑我的如是金红色，啊我到一里求的那单子解毒好，勇气是不老不人，只有到不人把那全部用，那有苦不不也没啥，第一当有苦不如今的苦是江苏。풍을못이기어우주르우우주르춤을출제신내규순한청산으로돌고이골머리주르르르르르르르저골머리꼴꼴열열두골머리한티로합수어쩌전방야지방야월떡떡구부녀방울이막금자건너평봉속에다마주꽝꽝마주새로산이울렁거려떠나간다어디메로가지않냐엄마도내